0: 他下来，他出来做外转了，找不难。我们也是玩那么个的，我现在要是车子没途径。我把奖金，我把那个谁车子。
1: 我说飞车子不也没把我一票，你不要说啥车子没塞油，我带头我在玩玩呢。
0: 玩呢，来跟你。
1: 要是
0: 我那里闪了。我找阿哥回来，你搞的啥呢？
1: 哎，
0: 我们过当街的龙河湾的，我多回来当去。